0: 四点我的王生。
1: 6391。
0: 好的，我就先说实力，谢谢他们，然后觉得。今天我们王生，你可上了客人的配线 ATD 的那个让进入的 individual。
1: Now, Washington, clear HPD on scene, 1617.